0: 行。
1: 大家好，我是佳佳。如果你有了一个花园和一座图书馆，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切。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翻着书就能走遍全世界。
2: 大家好，我是萧航。读书就是最好的心灵之旅。
3: 和1079主播一起爱上阅读，
4: 爱上阅读。
1: 1079爱上阅读，一凡陪你一起读。今天来读到的是清零的中年人的顶级智慧，遇到坎先后退。老子的思维方式常与世俗之见不同，他总是能够洞察到常人忽略的角度，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见

说少则得，多则祸。看到有人喜好炫耀，他提醒要光而不耀。这种逆向思维并非刻意的唱反调，而是引导我们跳出非此即彼的思维困局，看见更广阔的天地。老子在《道德经》当中留下了一条重要的处世智慧，曲则全，枉则直，意思是懂得迂回委婉地处理问题，反而能够收获更加愉快。

父必唾其面。国难当头，老臣触龙求见太后。他缓步入殿，先是关切地询问太后的饮食起居，接着又聊起家常琐事，绝口不提人质一事。等气氛缓和下来，他才以各国诸侯子孙为例，循循善诱地提醒太后，一个人如果地位尊贵却于国无功，是无法真正立足的。让长安郡为人质，看似是让他受委屈，实则是为他创造建功立业和将来在赵国站稳脚跟的机会。这番委婉的劝谏，终于让赵太后从个人的情感当中醒悟。

左右群臣极力劝阻，庄王不仅不听，还怒而下令，谁再敢为葬马的事进谏，就处以死罪。宫廷乐师幽梦听说之后，走进殿门便仰天大哭。庄王惊问其故，幽梦故意说，按大夫的礼仪安葬，实在是太薄待这匹好马了，应该用国君之礼厚葬，让天下人都知道大王是重马轻人的明君。庄王闻言愕然，顿时醒悟到自己行为的荒谬，于是收回臣命，令人将马以寻常牲畜之礼处置。

西游记当中有这样的一段情节，唐僧师徒历经磨难到达西天，向佛祖求取真经，佛祖的一番话意味深长，他说，你们不远万里而来，真经本应全部给予，但是考虑到世间人的局限，只传部分，剩下的需你们自行参悟。接着佛子命弟子从三藏真经当中各拣几卷传授，经钦点所传经卷共5048卷，仅为一藏之数，也就是三分之一。归途当中，师徒四人行至通天河畔，曾经帮助他们渡河的老龟再次现身，主动驮他们过河。行至河中央，老龟问起当年曾托唐僧向佛祖询问自己年寿之事，得知未曾待问，一怒之下将四人连同行李经卷全部掀入水中。经卷浸湿，在晾晒的时候不慎文如今残缺，正是应了不全之奥妙。唐僧听后心中顿时就释然。真正的得到或许并不在于拥有一部完美无缺的经书，哪怕只是寥寥数语，也可能蕴含着受益终身的道理。道德经有云，大成若缺，其用不弊，意思是最圆满的成就看上去似乎总有缺憾，但是它的作用却永不衰败。天地滋养万物，有时也会降下灾祸，天地尚不能够普润一切，我们又何须强求

变成一种生命力的圆满。史记的叙事终于司马迁的绝笔之年，《红楼梦》的文本止于曹雪芹的墨镜之稿，《兰亭集序》真迹失传，只留下后人的摹本，《富春山居图》原作被分为两段，分藏两岸，至今未能拼合。

人生在世，明白了圆满当中总有缺憾，才更懂得珍惜当下的美好。道德经全文不过5000余言，但是不争这个词却出现了7次。老子并非教人消极避世，而是反复提醒我们要对个人的得失多一份淡然。根据《资治通鉴》记载，春秋时期，楚国名将孙叔敖曾经辅佐楚庄王征服南方部族，问鼎中原。回朝之后，楚庄王论功行赏，但是孙叔敖坚持不受。他在担任楚国令尹期间，权倾朝野，却始终车马简从，衣食朴素。随从劝他更换好一些的装备，他拒绝地说，自己的德行尚不足以享用这些精美之物。孙叔敖去世时，家中一贫如洗，连棺木都无力准备。但是他预见到自己生前多次推辞楚王的封赏，去世之后，楚王很可能会封赏他的儿子。于是他留下遗言，假如不得不接受封赏，那么一定要选那

避开高官显位，也不死守万贯家财。后来与他同朝的功臣文种被誉王赐死，许多权贵也在政变当中遭遇灭族，只有范蠡得以在民间安享晚年。人们常常觉得，只有不断地为自己谋求利益，才能够更好地掌控未来。然而

0: 交汇处，唐武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瓜砾，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追踪社会热点，
1: 创新探索，
0: 追问新闻背后，聆听冷暖人生。萧山人民广播电台对话一零。

0: 其实很多的听众还没去过营地，但是听说过哈。我想这个汉桥能不能用几个关键词给大家来描绘一下，就是网友口中啊说我们这个野望营地计划是一个三面环山的神仙营地。对于你这位主理人来讲，你会用哪几个词来概括你自己营地的特色呢？
1: 因为我这个营地呢是三面环山的，实际上是四面环山，就最正面的话呢是视野很好，
0: 就是离山远一点，
1: 啊、对，
0: 但也有山。
1: 对，实际是四面环山。
0: 是，
1: 来到我们这个营地呢，大家都说啊、这个地方一坐下来就感觉到很舒服啊，看远处啊，

0: 来啊。那我们最初想到要结合起来做咖啡加采摘，其实也是属于因地制宜啊，因为我们有这个果林有果山，它在我们这个野王营地计划的发展过程当中，它起到怎样一个推动的作用？
1: 到我们营地来玩，反正吃杨梅啊，可以采摘啊，我们不仅只有杨梅，还有种了那个桃子、李子，还有梨、橙子，后续都种了好多果树啊。
0: 采摘加咖啡，这算是一个比较有吸引力、有特色的一个想法体验。那么在家门口创业，镇里啊，包括村两委啊，都给了很多支持。具体帮我们解决了哪些实际的问题呢？
1: 试营之前吧，最关键的是村两委和镇里的支持，帮我们解决了山上的道路以及水电，不用我们自己跑前跑后。
0: 就是政策及时告知了你们，然后让大家在办理的过程当中也省了很多的力哈。
2: 想解锁松弛感周末吗？在萧山南片的进化中

0: 人有联想的，就是在山里头捧着手冲咖啡来吃一吃土鸡堡啊，是怎样的一个感觉，就能够吸引很多的朋友来现场了。现在很多的游客啊，其实都会主动询问周边的游玩路线。那汉桥，你觉得我们营地吸引游客反复光顾的核心竞争力应该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呢，就是差异化、情感连接。差异的话，我觉得咖啡、游玩、采摘这种模式，再加上本土食材，情感上我们也是把游客不单纯的当成了消费者，而是当成了朋友那样来对待。比如有个游客来了好几次，我们都会记住他的口味，下次他们来不用多说就能做出他们喜欢的咖啡，他们喜欢吃的那个鸡堡的味道，
0: 是
1: 让他们能玩得尽兴，游客觉得这里有温度，能

0: 没有一些贴心的提示，比如说交通路线呀，推荐体验的一些项目啊，美食啊。
1: 那搜路线也很方便，大家导航呢，野望营地计划就可以了。杭州主城区自驾的话，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如果萧山南片的话，半个小时就可以到我们这里了。美食和项目的话，我最近推出了咖啡、维柳煮茶，今年的话推出金华飞机堡，再搭一杯爆款的水果茶，解腻又爽口。要是天气好，去观景台能看超美的视野，蓝天白云，远处的村庄，拍照也特别出片。
0: 形容过后应该会让很多人也向往去亲自体验一下哈。那作为一名返乡创业助力乡村共富的青年，汉桥想对更多有

残疾预防知识，切实保障群众身体健康，扎实推进残疾预防宣传工作落地落实。我区各镇街残联联合辖区康复机构，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残疾预防系列宣传活动，通过科普宣讲、免费义诊、政策答疑、健康科普等便民服务，把专业实用的残疾预防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全方位织密织牢辖区残疾预防安全防护网。其中，和尚镇残联联合社区康复站、西头村博爱家园，面向辖区群众开展

专业经验，耐心解答居民提出的各类健康疑问，现场发放科普宣传手册，让大家学知识、懂预防、会防护，切实将残疾预防科普知识融入群众日常生活。益农镇残联联合九连村残协开展多学科公益义诊便民活动。本次活动专门邀请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骨科、康复科权威专家团队坐诊，为辖区50余名残疾人及村民提供专业的疾病筛查、康复指导和健康咨询服务。义诊现场同步开展残。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1079整点报。
2: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致贺信表示祝贺，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

据日本每日新闻9月4日报道，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3日否认了美国《纽约时报》此前的一则报道。《纽约时报》9月1日报道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5月访日时曾与片山共进晚餐，在两个多小时里，他表达了对高市政府的经济政策等方面的不满，并且就日本央行独立性问题质问片山。以下是本地消息。昨晚7点，这把省级争霸赛揭幕战在杭州奥体中心体育馆打响，赛场内比赛火热进行中，赛场外这 A 超级超大市集同样热闹非凡，除了消失。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今天的梨园青草地。各位好，我是一凡。那么在今天的梨园青草地当中，一凡要为您送上的是莲花烙。

为一个兵，我面眼睛湿淋淋，城关边的在哔哔要听。哦哟，暗道小客在红盈盈，标标正正的我在那林营。四分不贪将人品，三的不长下不压，不装不收的称人为个心。细听他五年而已，很精为个中啊，我一拉步一步，金香为根。个人工旁边的阿婆要做活尸的测验了。

一下路神经引得我我领都无趣行行着行多人离人如流星苦着苦心无双子难非为一个人这今后并有下为一个人我忙昏

人高兴，老酒吃饱，半路为云。老大，我要讨侬搿只情。哎呦，客人喂，我个人呢要顾脾气个，我老酒吃饱，生意非要做这个了，我要困觉这个。哦、老大，你帮我接了前头搿只大人，我心情告别。那个我，啊在银子告别，为了同龄银子和你我的，你心上的菠萝洞，你帮我冲进。

代表老大去当心，要唱当英文，但这今个人唱红灯光影，只怕我今夜相思梦不为个成。多少小人冷清清，只好等待到听为个名。唱个的那个表一情，为文进来不要唱少人，要唱几位心得为个闹。得来应领蛮高兴，他认为有自己懂得来这发财的。我公公这他心风动了，也已经让说

还有一张东票，全部还不挪。唐伯虎想上想，个个心头拿这个规矩的人物，调头老哥要当绿头财，中额头人要不可比吃亏。老大，我要他何用？多来个银子，全部不挪。那个我，才有个许多银子都不我的，我七死娘肚皮，加许多银子袋袋里边不用空着孤单了。哦、啊，那才都不我的，我有客人喂，我年纪又加轻了，马上又加龄，另外这个读书人，我们上进健康，头名状元，温幼文，啊，那才都不我的，看我难为情的情。不过要句话，叫恭敬为重。

经扶着气门，就听见大人的响声、哦、老大醒来，老大醒来，好话大人欠债，侬给我再上去。

如果是夫妻在正当为一个好，我个心里是安哪？老大，你帮我砸里窑洞，帮我倒进去再捞，我要到神仓里去瞧一瞧。看呐，神头那谁买里个？好个，他认为俺那神上的立稳哦。在了，东北古代神宠那些张荣子，秋香我的老早辈起大的，许庄文笔，多不黎明的事了。

接待拢请你熟悉起个，去虎林市去个，在又落那个虎林市区的皮塘好山东人呢，还认为在中间这侬委屈算一个啊，侬个套衣裳了，就到人高头去问起来个哦。

初，在那心头那边心上人，唐伯虎我府门口立大同，立到一些功夫，我的佣人我太太全部走进我府，晓得不进秋香，那碰我眼睛三上三边捣鼓着，再想我双眼睛里头捣不鼓过，在唐伯虎双眼睛里才捣。

0: 就像我的卧虎里的走进行人，唐伯虎要想去走走门，门口走不进，咋哪个办？回到城高头想好一个办法的，要冒充老朋友祝枝山的笔迹。城高头哪个想呢？在我要寻个一个和尚哥来介绍，不能做虚动，绍的个名字叫做空心，健康的空，心情的心。为晓得给封书信读进去，我他是亲上亲妹，有给封信的哥哥，不是做智商下，哪个未必晓得啊？谁不在比？
1: 北京时间11:30，
0: 他为啥未必清楚不对呢？名字不对名字，因为我他是这个人

何塞要冲多热，在那帐篷高头饭菜一多，走到围廊里面，低头望进秋香，秋香我的抬头一看，咦，我亲眼来的我了，我照亮的心头有一个虚洞马镜头，名字叫做我英，呀，现在原来就是刀锅样的弱弟。一个白名书生嘛，你回来回去都为了我，我要小心防备你，要想避避到来避避几日，唐伯虎连忙拦上去。啊，姐姐呀，小生有话要对你讲，哼，你有什么话，那就快快讲吧。唐伯虎家聪明的人多嘞，一下子。

呼鸟鼓火将金龙为个灯啊，急急忙忙到围廊，走到围廊里仔细一看没，帐篷里的饭菜了，一只大黄狗吃得天灾灭水。他现在徐王里的两个少爷等安稳吃憨的，幸亏我太太送我银子礼重用去，到灶头间买了一餐中饭，不就死了吗？现在一来都别记得了，走到灶头间表我才安稳，总叫那宝宝开口了，没想我的阿婆一身高的牛给开了那个那个金胸肚。

出现两只龙，龙母啊，晓得是龙，在我龙门云集百人，为的云集了龙就给送这个啊。第三句，十百里的两三百。有十百里头的两三百，山河里的两山，你我之辈的辈子，这样哎，第一个听不懂的，谢到那官位，是十百里头哪个位置两三百的呢？侬没听的，我不能听啊。

哎呦，那么求生是你自己吃了吧？当你大王哥来打亲的，姐姐啊，你不要讨我便宜，你可晓得我的来意？哼，我又不是不动神仙，哪晓得蛇心狗肺？我请你饮。

林秀才立身一个大，懂得中兵背骑马，三人菩萨要背仗，招师菩萨可杀马，和尚瓶子砸其他，你姑婆光爱的上娃娃拿，我孤寡为孤寡为孤寡，我有求香

想得我我吃啊啥啥啊啊，想得我穿得两个伤，想得我脚胖冰啊冰冷，想多姑娘

天落日，还为哪位落日？你真当关心我们？我日里都没梦到了，要么我这个今朝夜头黄昏晴落来，桂花两亭香味，咱那姐姐不聪明噻。切香味，咱那还没骗了我嘛，姑爷个，今朝不可骗我，你说我今朝再骗我了。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这要拿去梭哈，那简直是笑话。不过时间上是不许他有多少考虑的。他下了公共汽车，重庆街道已完全进入了夜市的时间。小街道上灯火稀少，人家都关了门。这时去拜访朋友，透着不知趣，而且又没吃晚饭，肚子里也相当饥荒。由于街头面馆里送出来的炸排骨香味，让他联想到朱四奶奶家里的江苏厨子做出来的江苏菜，那是很可留恋的。于是不再考虑了，走到那下坡的路口上，雇了一乘轿子，就直奔朱

0: 这里坐着的，就问：“今天由哪里来呀？是哪一阵风把你吹来啦？”魏太太一笑：“
1: 这个我先不答复你，反正来得很远吧。实不相瞒，我还是今日中午12点钟吃的午饭呢。”
0: 朱四奶奶一笑：“
2: 那说你来巧了，玉生也是没有吃晚饭，我已经叫厨子啊，给他预备3菜1汤。你来了，加个炒鸡蛋吧，这饭马上就得。”
0: 宋玉生回过头来：“饭也得了，就等我下庄，啊，可是我的手气偏好。”

0: 他说着话时，将拿筷子的手伸出来些，让他看着，接着说，
1: 女人非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她不会卖掉这样心爱的东西的。我已经亏空了百十万了，就是在卖掉手上这枚戒指也不够还债。因为你到过我那破鸽子笼，知道我的近况的，倒不如对你说出来还痛快些。若对于别人，我还得绷着一副有钱小姐的架子呢。
0: 宋玉生看回他，你不就是亏空百

0: 宋玉生伸出雪白的手掌，连连摇撼了几下，笑着：“不要提他，谁会信他们的话？吃完了饭，赶快上楼去吧。”
1: 魏太太听宋玉生的口音，分明红方二人已对他说了些秘密，自己红着脸，慢慢的把那小半碗汤喝完，也颇奇怪。他们这里吃完了饭，那女佣人也就进来了，她拿着两个热手巾把子，分别送到两人面前，向宋玉生低声的笑：“
2: 我已经煮好了一壶咖啡，啊，这还是送到楼上去喝呢，还是宋先生喝了再上楼？”
1: 魏太太看那女佣人脸上就带三分尴尬的样子，这很让自己难为情，就说：“

0: 要到哪里去，根本不能打死。不过他约着去陪了谈谈，倒是可以答复的，就笑了。
1: 你那肚子里海阔天空，让我把什么话来陪你说呢？
0: 朱四奶奶还牵着他的手呢，微微地摇撼了几下，笑了。
1: 你若是这样说话，就不把我当好朋友啦。
0: 魏太太自乐得有这个机会，就跟了他一路回家去。朱四奶奶家里佣人是有训练的，她在外头听戏，家里就预备下了宵夜的。朱四奶奶是不慌不忙，吃过了夜点，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今天9月5日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今年慈善日的主题是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记者4日从中央网信办获悉，近日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7部门联合印发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2

和政策举措。9月2日，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印发通知，决定对全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最低保护标准进行调整，自2026年9月3日起施行，有效期三年。美国总统特朗普4日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藁山发动打击。特朗普称，美方掌握藁山地区所有人员动向，一旦情况不妙，我们就会打击他们。俄罗斯外交部4日在官方网站发布声明说，乌克兰方面发表的有关俄罗斯领空不再安全的航行通告歪曲事实，误导俄空。

了所有人一个惊喜。8月24至25日，经过两天的高强度比赛，这位萧山姑娘在几十人中脱颖而出，入选新组建的中国女足小将2015至2016年龄段。近日，萧山区你点我送文化惠民演出越剧专场在新街街道沿江村文化广场开演，桐庐小百花越剧团应邀现演经典剧目《新狸猫换太子》，为村民送上了一道高品质的戏曲大餐。以上是这一时段1079整点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0: 收听。
1: 补肾强心的蔬菜都有哪些？莲藕能帮助我们抗衰老，秋天可以吃点莲藕。藕是东方蔬菜之王，富含多酚类物质，可以提高免疫力，还可抗衰老。另外，把藕加工到熟了以后，它的性由凉变温，虽然失去消瘀清热的功能，却可以变成对脾胃有益、有养胃滋阴、益血止泻的功效哦。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3: 1079整点报。

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动员大会四日在京召开。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在日本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女子404人，男子411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9月4日，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教师队伍建设情况。教育部教师工作司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实施教师发展国家行动，重点在精神引领、培养质量、公平发展、关心关爱等方面发力。记者4日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9月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宣传部等25个部门共同

敌人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当地时间8月30日晚，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当地时间9月1日晚，美军又袭击伊朗多地。法国气象部门当地时间4日表示，法国遭遇9月罕见高温，多个地方气温再度逼近40摄氏度，这意味着高温对于法国一些地区来说仍远未结束。以下是本地消息。乡村振兴，路在何方？萧山企业家、第11届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在朝新闻发表四方联动，趟出乡村振兴好路子。

周边道路容易拥堵，多条主干道占道施工，乐达路、恒丰路至建设四路全封闭至2027年底，需绕行京畿路。亚太路时代大道之风情大道、商城南路、拱秀路等多条主次干道也在占道施工，通行能力会受影响。虽然周末学校不上课，但像高桥路、西河路、豫东路、山阴路等临近老牌学校路段受培训机构接送影响，下午时段车流也会大。

0: 尊重、关心残疾人之友，
1: 平等、参与、共享残疾人之友。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残疾人之友专题节目。本期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夯实残疾预防根基，共筑全民健康屏障。以下来关注到的是详细内容。

2026年8月25日是全国第十个残疾预防日。今年残疾预防日宣传教育活动的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为深入普及残疾预防知识，切实保障群众身体健康，扎实推进残疾预防宣传工作落地落实，我区各镇街残联联合辖区康复机构

宣传教育活动，现场精心设置视频宣教、视残健身操教学、政策咨询、健康知识讲座等多个特色服务板块。工作人员耐心向辖区居民讲解常见病预防、慢性病科学防控、伤病早筛早治、术后康复干预等专业实用知识，让居民在沉浸式参与、面对面学习中，熟练掌握日常可用的残疾预防实用技能。同时，积极引导广大居民树立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早康复的科学健康理念，主动做好日常健康防护。

0: 每首歌都有它的。
1: 奶奶，垃圾为什么要分颜色呀？
2: 因为啊，每种垃圾都有自己的家，分对了，萧山就更美了。
3: 生活垃圾要分类，投放设施应齐备，红蓝绿灰标识清，老少中青皆四分，干湿分离是基础，关键分出可回收，
1: 定时定点是关键，务实投放也方便，重点时段要督导，宣传知晓更重要，极致点位环境好，地面不落垃圾包，
4: 分类收运要严格，混头混装要不得，典型样板贴告示，分类好坏应提示，物业守法责任观，行业监督来把关，党建引领搭平台，志愿服务活起来，
3: 分一分
1: 每十分，
4: 人人动手，
5: 家家参与，户户受益，美丽萧山从我做起，
6: 记住十条，共建美丽萧山，垃圾分类从你我开始。

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唐武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刮力，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

0: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2: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

0: 实现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1: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运维等新型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0: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

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

0: 落叶回声。
1: 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六部门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总台记者张继宇、朱敏报道。
2: 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九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期间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活动现场的丰收市17项电商促消费措施和28项金融惠农措施在启动活动现场发布，同时上线丰收地图，推介各地丰收村、丰收集、丰收游等，推动农文旅融合。上海市农业农村委产业发展处

0: 更加便捷。
1: 一方面，慈善法设置了慈善信托专章，让慈善信托这种新的形式在我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让大家可以通过慈善信托这种方式来做好事。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更多的人也习惯在指尖上做公益。目前呢，已经累计有

0: 时雨强突破机制，多地发生内涝。在温州苍南县积水退去的路段，当地市容管理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高压冲洗车、铲车等设备开展地毯式清理作业，消杀人员同步跟进，防范灾后病菌和蚊蝇滋生。企业负责人聂鹏：
1: 我们就是组织人员对主城区所有内涝点和周边环境进行了整治，对现场的清理、清洗，包括消杀工作，陆陆续续在持续开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今天在湖南长沙开幕。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3: 今天上午，中广和山东招远核电项目二号机组启动核岛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项目一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山东招远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项目

但无具体的先决条件。 2024年6月， 普京在会见俄外交部领导层时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 并于9月6号访问乌克兰。 泽连斯基说，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已与负责对美工作的外交团队举行会议。泽连斯基称，与此前美国方面外交访问时一样，乌方将确保俄罗斯领空在相关时段正

0: 表示，将地球球面转换成平面，无论采取哪种算法，都会产生一定误差，因此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地图。尽管刚刚通过的决议不具有约束力，但联合国称，这场看似技术性的辩论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于历史与权力的更广泛争论。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号，一名受困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尼石流受灾地区获救，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据尼泊尔警方通报，截至目前，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98人失联。
2: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这是该项目及境内段贯通的首座隧道，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1: 加拿大统计局4号说，受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影响，加拿大8月就业人数减少 4.2 万人，与4月至7月就业人数累计增加

0: 员、预警，筑起一道智能微生物防火墙。微生物个头微小，却暗藏巨大风险。被称作制药行业头号杀手的洋葱伯克霍尔德菌群，菌种之间相似度极高，依靠传统检测手段很容易出现误判、漏判，一旦发生污染，会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面对这一行业痛点，微树生物研发专属检测探针，检测灵敏度达到 99.82%， 特异性达 100%， 有效解决了菌群精准识别难题。通俗来讲，就是给微生物上户口，完成身份鉴定，查案底，评估它的安全风险，追行踪，溯源污染来源，再装天眼，实现提前预警，构建起完整的技术闭环。杭州微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王莹：
1: 那我们这个技术呢，其实简单而言，就是在帮助在制药领域，比如说临床疾控等等的场景，去给它构建一个微生物安全防线，帮助企业

及以上农业龙头企业238家，菜篮子基地数110家，建成蔬菜、水产品、花卉、苗木等3条线域10亿元以上土特产全产业链。依托综合交通优势，建设冷链物流强链项目，国际茶博会、省农博会等在萧山举办，农业文旅、农业电商新业态蓬勃兴起，实现一田多效、一产多赢。依托湘湖实验室核心优势，联动科研院校，深化产学研合作，全区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92.09%，智慧农业水平领先，推进青年入乡行动，发布萧山区支持青年入乡12条政策试行，累计建成青年入乡实践站点12个，培育现代新农人9271余名，农创客1639名，大量高校毕业生返乡入乡，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依托我区农业转型升级扶持政策，深化正银险。

0: 务管理有限公司宁汇驿站项目负责人田青青。
1: 主要从就是人、服务、资源两方面打通养老和互助服务，那包括护理员培训的一个互通，还有岗位的一个互通，我们来打造一个复合型照护人才，那统一的来调度人手，包括就是我们医疗康复资源的话也是可以共享的，那医疗机构可以上门为老人、残障人士提供就是巡诊康复、上门康复，双向的打通一个护理资源，让两类特殊群体享受更加便利的一个便民照护服务。

0: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1: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0: 书就是最好的心灵之旅。
1: 和1079主播一起爱上阅读，
2: 爱上阅读。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本期的爱上阅读。大家好，我是一凡。

暮山，暮看星河垂也，把夏日山野里的每一缕风，每一滴雨，每一寸深息都细细写进了日记，最终汇成这本治愈百年的经典。很多人说瓦尔登湖是独处的沉思，而夏日走过山间是自然的告白。梭罗的文字带着自省的沉静，而缪尔的笔墨满是对自然纯粹的热爱与欢喜。他从不用华丽晦涩的词藻，只是温柔记录山野日常，却让每一个文字都带着山林的清凉气息。翻开书页的瞬间，仿佛推开了一扇通往深山的窗，燥热瞬间消散。在缪尔的笔下，夏天从不是沉闷燥热的代名词，而是一场盛大又温柔的生命盛宴。清晨的山间，露水沾满蕨类植物的叶片，晨光穿透

羊群漫行草地，晚风拂过松林，溪流日夜不息，万物自由生长。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们会不自觉放慢呼吸，放平心态，跟着他的脚步漫游山野，让紧绷的神经慢慢松弛。这本书最难得的地方是它从不说教，从不治愈焦虑，只是单纯的呈现自然的美好。它告诉我们，生活不必时刻紧绷奔波，偶尔慢下来，听听风声，看看绿意，感受自然，就是最好的治愈。剩下的燥热，生活的疲惫，心底的浮躁，都会在这些温柔的文字里慢慢消化。哪怕我们无法奔赴远方，走进深山，也可以借着这本书完成一场心灵的山。

则惑。看到有人喜好炫耀，他提醒要光而不耀。这种逆向思维并非刻意的唱反调，而是引导我们跳出非此即彼的思维困局，看见更广阔的天地。老子在《道德经》当中留下了一条重要的处世智慧，曲则全，枉则直，意思是懂得迂回委婉地处理问题，反而能够收获更加圆满的结果。战国策当中记载的故事便是极好的例证。战国时期，秦国攻打赵国，赵国向齐国求援，齐国答应出兵，但是条件是让赵太后最宠爱的小儿子长安君到齐国做人质。太后爱子心切，断然拒绝。众大臣轮番直言进谏。

寸事与愿违。老子的迂回智慧常常比直来直往更能解开他人的心结。当事情陷入僵局，不妨转念一想，换一换方式，缓一缓气氛，看似后退一步，或许就能迎来柳暗花明。西游记当中有这样的一段情节，唐僧师徒历经磨难到达西天，向佛祖求取真经。佛祖的一番话意味深长，他说，你们不远万里而来，真经本应全部给予，但是考虑到世间人的局限，只传部分，剩下的需你们自行参悟。接着佛子命弟子从三藏真经当中各拣几卷传授，经钦点所传经卷共5048卷，仅为一藏之数，也就是三分之一。归途当中，师徒四人行至通天河畔，曾经帮助他们

自己生前多次推辞楚王的封赏，去世之后楚王很可能会封赏他的儿子。于是他留下遗言，假如不得不接受封赏，那么一定要选那块叫做请丘的平齐荒地。儿子一言行事，后来楚国历经多次内乱，其他显贵受封的肥沃土地或被霸占或被收回，唯独孙家那块无人问津的请丘之地得以世代保全。无独有偶，春秋末期范蠡全力辅佐越王勾践，终使

0: 处处好风景，时时好声音。 FM 1079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
1: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

成庆的最后一班车是6:30钟开，他来的恰是时候，而且这班车乘客是比较的少，这就很容易的买得了车票，就上车直奔重庆。但他到了重庆，依然是感到惶惑的。先说回家吧，那个家已由自己毁坏了，若是去找范宝华这位朋友吧，自己的行为已很是他们所不齿。他凭了身上这点钱，就不能去住旅馆，就有钱去住旅馆，明日的打算又怎么样呢？他想到旅馆，就想到了朱四奶奶家里。他家就很有几间卧室，布置得相当精致，而且也亲眼看到，有些由乡下进城的太太小姐们，不必住旅馆，就住在他家里。这时到他家里去，无论他在家不在家，找张好床铺睡，那是不成问题的。不过

家不在家，找张好床铺睡，那是不成问题的。不过，朱四奶奶家里十天总有八天赌钱，这时候跑了去，他们家里正在梭哈，那作何打算呢？还是加入，还是袖手旁观？袖手旁观，那是不会被朱四奶奶所许可的。加入吧，就是身上做穿资剩余下来的几千元了，这要拿去梭哈，那简直是笑话。不过时间上是不许他有多少考虑的。他下了公共汽车，重庆街道已完全进入了夜市的时间。小街道上灯火稀少，人家都关了门，这时去拜访朋友，透着不知趣，而且

0: 出来的炸排骨香味，让他联想到朱四奶奶家里的江苏厨子做出来的江苏菜，那是很可留恋的。于是不再考虑了，走到那下坡的路口上，雇了一乘轿子，就直奔朱公馆。他们家楼上玻璃窗子总是那样的放出通亮的电光，这可以证明朱四奶奶在家，而且是陪了客在家里的。她的轿子刚歇在门口，那屋子里的人为附近的狗叫所惊动，就有人打开窗子来问是谁。魏太太扬起头：“
1: 我是田佩芝啊，四奶奶在家吗？”
0: 她这个姓名

觉得朱公馆的赌博场面今天有点异样，乃是在小屋子里列着四方桌子，有两男两女在摸麻将牌，这四个人中有一个熟人，乃是青衣票友宋玉生。走到那房门口，心里就是一动，然后猛可地站住了。可是 宋玉生一抬头看到了他，立刻手扶了桌沿站了起来，向他连连地抱着拳头，作揖笑道：“啊，田小姐，多久不见了，一向都好。”他说话总是那样。

0: 太打招呼。朱四奶奶就给他拖了个方凳子，让他在宋玉生身后坐下看牌。主人他是在这里坐着的，就问：
1: 今天由哪里来呀？是哪一阵风把你吹来了？
0: 魏太太一笑：
1: 这个我先不答复你，反正中吃的午饭呢。
0: 朱四奶奶一笑：
1: 那说你来巧了，玉生也是没有吃晚饭，我已经叫厨子给他预备三菜一汤，你来了，加个炒鸡蛋吧。

0: 在魏太太对面向她看看，笑着：田小姐，你瘦了？她叹了口气道：
1: 我的事瞒不了你，你是到我家里去过的，你看我这样的环境，人还有什么不瘦的？
0: 宋玉生盯着他，不过我知道你这一城子并不在城里啊。
1: 嗯？你怎么知道我的行踪？
0: 他手扶了筷子碗不动，望了他先微微的一笑，然后回答着：你对于我很漠然，可是我是在反面的，我已经托人打听好几

0: 魏太太望了他。
1: 你不说笑话？
0: 我说什么笑话呢？你正在困难头上，我在和你开玩笑，我也太没有心肝了。魏太太倒没有料到误打误理会遇到这样一个救星，这就忘了他笑着。
1: 难道你可以和我个人演一回义务戏？
0: 宋玉生眨着眼，用不着费这样大的事，我有几条路子都可以找抓到一笔现款，究竟现在哪条

云卷云舒，潮涨潮落，听一曲悲欢离合。云舒，潮涨潮落，听一曲悲欢离合。花开花落，春夏秋冬，品一段岁月流年。聆听经典，1079金唱片。

这里是1079金唱片，各位好。前段时间百度公布了最新的民歌热搜排行榜，在 TOP10 的榜单当中，大部分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经典歌曲，不过呢，他们的排名你可能就猜不到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就跟各位一起来欣赏这 TOP10 当中榜单的歌曲。在这份榜单当中，四川民歌《康定情歌》是以绝对优势占据了榜首。

传说在康定城有一个卖松光的藏族姑娘，叫做朵洛，长得漂亮美丽，举世无双，康定人称作松光西施。每天早上她都要上街卖松光，康定人呢，只要听见她叫卖松光的声音，都要打开门窗探出头来，有的就是为了买松光，而更多的是为了一睹松光西施的芳容。康定情歌唱的就是朵洛，这个大概也就是康定情歌最早的雏形了。

1920年，当时湘江文工团一批搞文艺工作的年轻人被分成了几个工作队，下到田头采风，那种热腾腾的生活激情感染了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尤其是徐淑华。当有一天他正在田间转悠，听着独轮车碾过泥土时那欢快的咿呀声，脑海当中就立刻闪过了丰收时农民在田埂上推送粮车的那一幕。那一刻灵感击中了他，于是他连夜创作了花鼓戏《推土车》，也就是后来的《双送粮》，今天的《浏阳河》呢，便是其中的第三段了。歌曲精炼准确地表达湖南人民对于家乡、对生活的热爱之情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由井出博正作词，远藤实作曲，创作在1977年。这原来呢是一首思念家乡的歌曲，当时日本有很多为了求学或谋生而离开北方农村的年轻人，歌词就通过描写春天到来的景象来表达

作为排行第七位的敖包相会，是1952年根据蒙古族作家马拉沁夫短篇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改编的电影剧本《草原上的人们》。

当中的一首插曲。歌曲曲调悠扬深情，歌词美丽而浪漫，优美深情，以问答的方式将青年郎君和心爱的姑娘相互之间的爱慕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电影当中的原唱是长影乐团的王树立和吴秀云，那因为歌词朗朗上口而传唱多年，后来的翻唱版本也很多，比如说像刀郎版、卓依婷版，甚至于布仁巴雅尔与纳吉勒合唱的原汁原味的蒙语版等等。那么接下来呢，咱们要来听到的是刀郎唱的版本，他把这首歌收录在了专辑《披着羊皮的狼》当中。

歌曲呢，最初的时候取名是叫做《月亮出来亮汪汪》，后来才改名叫做《小河淌水》的。应该说这首歌从产生开始就犹如文学当中典型大于形象的艺术魅力，唤起了人们的共鸣。

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切 ，Ake it off， 切 ，Ake it off。Check it out, John.

和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调频 107.9 兆赫萧山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下面预告节目。6点重播萧山新闻气象，6点30分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
2: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萧山新闻。
3: 欢迎收听萧山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4: 经济新势力系列报道，微树生物给微生物上户口装天眼，守护药品安全防线。
3: 全区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推进会召开。
4: 浙 BA 省级争霸赛揭幕战打响第二观赛空间，解锁

记者李林达报道。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2026年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全省共有四个示范区入选，我区成功入选。作为杭州大都市中心区，我区兼具临空、拥江、揽城区位优势，各类高能级战略平台资源下沉乡村，民营企业踊跃参与乡村振兴，不断打通城市资源下乡、乡村价值进城双向通道。谢静安、传化、农创村等共富标杆不断涌现。2025年，全区所有行政村经营性收入突破130万元，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至 1.49。

0: 591人次。活动现场同步发布六大慈善微项目，涵盖邻里互助、长者志愿、儿童益事、残障赋能、老年助餐、妇女创业等内容，聚焦一老一小、一残一困，推动慈善从单向救助转向赋能发展，实现由广覆盖向精细化服务升级。
1: 记者全叶莹、郑浩然报道。作为全省老残供养改革试点地区，我区积极打破养老助残服务壁垒，推动资源整合、服务互通。在全区试点推进过程中，宁围街道结合自身实际，打造一套阵地、一支队伍。

0: 人多么热闹一点。
1: 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新闻资讯，欢迎登录萧山发布客户端在线收听。
2: 今天的天气我知道，1079主播气象站，呀呼！
3: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下面为您播送萧山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明天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后天多云，

0: 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循序铺展。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

0: 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
1: 云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3: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

0: 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
1: 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2: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

0: 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1: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2: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

0: 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1: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0: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2: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侵入到孩子们的心田。总

二号到四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

0: AS 国家级认可，这也是浙江省内首家获此资质的企业出具的检测报告，具备国际效力。依托数据库与 AI 算法，过去需要数天的微生物鉴定工作，现在5分钟即可完成，病原溯源最快2分钟出结果。杭州微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王莹：
1: 我们企业目前下一步的规划就是去打造一个可以适用于多个应用场景的这样的微生物多模态的 AI 智能体，通过这个智能体可以进行数据自动化的一个分析，制药领域或者是疾控系统对数据的一些安全流程的这样的

0: 结构加快优化，基础设施不断夯实，绿色低碳发展成效显著，农业农村现代化走在全国前列。
1: 记者陈伟聪、盛凤琴报道。9月4号，万善城河萧山区慈善总会和尚分会第四轮慈善募集大会举行，活动以回望衣钵相传、致远、善作善成为主线，传承和尚人南下创业奋斗精神，开启慈善事业全新接力。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区慈善总会名誉会长赵立明出席。本次募集活动善款金额再创新高，14家企业设立留本冠名基金，共计1.2

0: 大赛揭幕战的场外观赛空间，场内球员们正在赛场上奋力拼搏，场外这里同样也是一片火热的海洋。借助这块观赛大屏，球迷们一样也可以感受赛场上的热血激情。
1: 夜幕降临，位于奥体中心2层8米平台的第二观赛空间人流持续攀升，球迷们齐聚于此，围坐大屏前紧盯赛事进程。

0: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行路的古风，悠远绵长，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
1: 平淡的时光，醉人的音乐，在